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爱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2: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1: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2: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1: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2: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3: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1: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2: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1: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4: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8: 市场，
9: 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2: 爸。

0: 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1: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2: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3: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人好多呀！啊，
1: 哇，让我看到你们的紫海。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

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合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可惜我无所谓，只是觉得有些吃亏。他问什么模糊，什么绝对，什么是宽慰。可是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耕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三大重点产业，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新支撑。518国际博物馆日许昌主会场活动暨敬鉴古今许昌地区历代铜镜艺术展开幕式在我市博物馆举行。
1: 古城镇唐凹村
0: 大力发展红薯苗培育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不懈壮实体、促转型，拓展产业竞争新优势，深入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深度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这一目标，禹州市立足产业基础，强化链式思维，聚焦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三大重点产业，以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发展为路径，全力推动产业能级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作为禹州特色优势产业，中医药产业遵循筑牢基础、做强优势、培育未来思路，全链条发力，夯实产业根基。在种植端，深耕道地药材资源，聚焦良种选育与种苗培育，深化与中肯中药等企业合作，持续扩大中药材 GAP 标准化种植面积，从源头保障药材品质。在项目建设与企业培育上，加快推进华夏药都健康治谷、药会园二期等重点项目建设，完善产业承载平台，支持华夏药材、大汉药业等优势企业深耕药食同源、即食饮片等多元化产品研发，丰富产品矩阵，鼓励天元生物、和同泰、后生堂等企业加大科研投入，聚焦青蒿素衍生物研发生产、迷迭香抗氧化剂合成、基因检测鉴别技术应用等关键领域，积极拓展生物医药产业链，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推动中医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聚焦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方向。禹州市建材产业加快优质产能释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稳步推进资源整合与技改升级，完成前景基山、阳洞沟两个区块石灰岩矿山资源整合，有序推进企业升级改造，切实提升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水平。以天瑞水泥、宜新建材、圣歌班等龙头骨干企业为核心，强化创新驱动，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重点开发低碳水泥、特种水泥、高性能混凝土等高端产品，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隔热隔音阻燃新型建筑材料，推动建材产业从传统粗放型向绿色低碳、高端高效型转变，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托绿色铸造示范产业园、环保装备产业园和不锈钢厨卫产业园，聚力打造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聚力打造环保装备、矿山及电力装备、农业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不锈钢厨卫制品四大产业集群，加快推动产业向高端装备、成套装备、服务型制造方向转型，推动传统铸造产业老树发新芽，打造禹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518国际博物馆日许昌主会场活动暨敬鉴古今许昌地区历代铜镜艺术展开幕式在禹州市博物馆举行。
1: 本次活动以静为媒，以文博相聚，传承历史文脉，活化文物资源，集中展示许昌文博事业发展成果。本次展览会

0: 据许昌地区历代精品铜镜，通过十个主题单元，系统呈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历经战国、两汉、隋唐、宋、金、元，直至明清的铜镜发展脉络，完整覆盖中国古代铜镜使用的全周期。展品形制丰富，纹饰精美，铭文珍贵，涵盖早期素面纹、战国时期羽状纹、山字纹、盘螭纹、两汉时期连弧纹、伯爵纹、多乳禽兽纹、隋唐时期瑞兽葡萄纹、花卉纹、宋金时期双鱼纹、人物故事纹、元明清时期龙凤纹、吉祥纹等主流类型。既呈现铜镜作为日用器具的实用价值，又全面展现不同时期铸造工艺、审美风尚、民俗信仰与文化交流。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和文博工作者一同走进展厅，参观历代铜镜展品，近距离感受古代铜镜的艺术魅力与深厚历史底蕴。
1: 这次展览系统梳理了咱们许昌地区的铜镜文化，历史脉络清晰，内容也很丰富，不但能让大家直观感受到古代铜镜的精湛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为我们许昌基层文博单位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这次展出呢，是汇聚了我们许昌地区啊几个县市、各县区的博物馆、文保中心单位的很多200多块的文物精品，就是铜镜啊，做了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在许昌地区也是首次，也是第一次啊，有这么多家博物馆、文保中心参与做这么一场文化盛宴。啊，这么是也是一种，我们学会呢，总体呢是让以后这种模式形成一种常态，经常性的大家联合起来做一些文化类的推广、文化类的弘扬。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古城镇唐凹村依托河南许昌大地薯业，大力发展红薯苗培育产业。小小薯苗不仅畅销各地市场，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日前，记者走进古城镇唐凹村河南许昌大地薯业红薯育苗基地，一排排薯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剪苗、分拣、捆扎、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基地吸纳了周边2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实实在在地鼓起了钱袋子。
3: 跟着干活的，这年龄大了也跑不了远，跟着随意干的活，一天挣着100多块钱，不如有眼江村。
0: 唐凹村土质疏松，光照充足，十分适宜红薯育苗生长。河南许昌大地薯业采用脱毒育苗、科学管理、标准化种植等技术，精心培育桑薯、西瓜红、蜜薯等优质品种。培育的薯苗抗病性强，移栽成活率高，深受市场欢迎。
4: 我们今年种了100多亩地红薯苗，每天出苗1000盎克左右。从种薯筛选到苗期管理，全程严格把控质量。培育的原种脱毒红薯苗品质有保障，现在订单源源不断，不仅供应本地，还畅销全国各地，市场需求量很大。
0: 优质薯苗不仅在本地市场广受认可，还远销山东、新疆、贵州等地。凭借优良的品种和健壮的长势，薯苗也得到了各地采购商的一致好评。
5: 我这个每年从大地薯业这边进他们的苗子，他这个苗子这个产量比较稳定，成活率也比较高，收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0: 如今红薯苗产业已成为唐凹村的特色富民产业，唐凹村将继续做强做优红薯苗特色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小薯苗真正成为带动乡村发展、助力群众增收的大产业。
6: 我们村大力支持大地薯业发展红薯苗种植，通过基地带动，解决了咱200多村民就近就业，增加了村民收入，也壮大了咱村集体经济。我们也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把这个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让咱村民日子越过越好。
0: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

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具体预报如下：5月18号周一，分散性阵雨转阴天，偏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气温19到25摄氏度。5月19号周二，阴天，局地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8到25度。5月20号周三，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气温19到25度。5月21号周四，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偏东风3级，气温17到24度。5月22号到23号，周五到周六，多云，偏东风3级，气温17到26度。5月24号周日，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8到24度。本周需防范降水、大风等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输送、户外活动以及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

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教育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

0: 铺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1: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1: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1: 哇，3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

0: 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打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

0: 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2: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3: 拉
1: 近新的距离。
3: 拉近新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去。

0: 二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1: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2: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1: 不能怪老师吧？
3: 只能怪孩子吧？
1: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3: 环境真是不是？
4: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张作霖到了三界沟，大家都挺喜欢他。杜老汉一转身，把他领到一个人的面前：“作霖，你们哥俩今后得多亲多近。李三，我不常跟你说吗？这就是我，你们哥俩见见吧。”张作霖不由得仔细观，你们哥俩见见吗？张作霖不由得仔细观看杜立三，因为他的名望太大，远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一提起辽西巨匪杜立三来，令人可畏可敬啊！今儿个就在面前呢。他一看杜立三平顶身高在1.7米左右，比自己高了一大截，长这模样像他爹似的，紫红的脸膛，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方海口，多少有两撇小黑胡，更衬托着压茶四衬，头上戴着绛紫色的软包巾，身上穿着绛紫色的软袍，腰里系着带子，下边天蓝色的绸裤，青缎的靴子，外边披着皮袄，腰上戴着德国大镜面20响插梭盒子枪，双家伙。这杜立三脸沉着，似笑非笑，令人望而生畏。左林赶紧过去一抱拳：“大哥，大当家的，一向可好？小可张老嘎的给您行礼了。”这杜立三呢，还真没站起来，也就微微欠了欠身。免，凭我们老爷子经常提到阁下，阁下是个后起之秀，为朋友两肋插刀，很讲义气，杜某就喜欢这样的英雄。既然来到敝寨，我非常高兴，不必客气，请坐吧。是。杜老汉把手下人全都找上来，挨个的给张作霖做了介绍。张作霖别看念书不多，脑子可好使唤。哦，他这才知道，在杜立三身后站着个白胖子，这人30岁左右，一对小肉包眼睛，一看就知道是足智多谋的人。他就是杜立三的左右手，他的帮带叫宋庆莲，也是杜立三的军师。对这个人他很注意。都打过招呼之后，张作霖坐下来，杜老盼是特别高兴，显出来那么大的年纪了，手舞足蹈。哇，老嘎子，你知道你这一来我有多高兴吗？啊，咱爷俩就是投缘。各位，我学过相书啊，

0: 我专会给人相面，你们看见没？老疙瘩个头虽然不高，五短的身材，但是精神。你瞅这对眼睛，这叫狐狸的眼睛。你们不要以为是褒贬的，一双虎眼是机警过人，这样的人才有出息呢。不信，你们看着吧。哎，二虎啊，告诉手下做几桌丰盛的酒席给左林接风。是。本来张作霖来不是为吃饭，受人之托来求人情来了，但是一看人家呢这番热情，这一肚子话现在没法说，左林只好把这件事先压在心里，等一会儿得闲了再恳求杜老派。时间不大，酒宴排下，杜老派一高兴，把八大炮手大头目全找来了，人多热闹，100多人团团围坐，这是举杯祝贺给张作霖接风。你想这帮人都什么人呢？山大王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不拘小节，一见这酒和肉了是高谈阔论，说什么的都有，嗡嗡嗡嗡嗡嗡嗡，把这分金大厅的房盖都要鼓起来。相比之下，张作霖非常拘谨，有点腼腆。杜老盼就问我老大呢，方才你讲话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你不是来入伙的吧，是有事儿吧？老人家您猜对了，有什么事只管说，是不是过不去年了，有困难？放心，用多少一句话。不不，老爷子你想错了，我个人一不缺钱，二没有什么困难，不过他说了，是不是一会儿吃完饭咱爷俩找个背景的地方我跟您谈谈。哎，不必，这屋里没外卖，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我儿子，这是我仨兄弟，这是几个崽子，你有什么备言呢？说吧。哎，好吧，既然您老人家问到这儿了，我不得不讲，远在我父亲和我祖父那辈儿交了个朋友叫李春天，大概您还记得吧，就是海城万隆烧锅的那个东家。
1: 哦，对，有这么个人，
0: 怎么跟你们家还有交情？深交没有，因为那阵我们家过得挺累，我祖父在人家当木匠，但是虽然如此，人家对我们家可不错呀，有个马高凳短，缺个十两八两的，人家没少周济咱。这李春田有个哥哥叫李春和，就是营口的盐税局的局董，听说让您手下的人，我也不懂这词儿，是绑票给绑来了。听说嘛，还要2万2银子，初一就得把钱给交去，如期不然就要闷秧子撕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1: 哎，小子，你他妈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一点都不假。
0: 有，你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我说半截儿，因为那个李春田对我们家有恩，他哥哥李春和被您手下的人绑了票了，他能不着急吗？他就求到我们家去了，就提起当初对我们家的恩惠，当时我娘跟我呢全没词儿了，

0: 理说我没这资格管这么大的事，我也不配。可是拿人心比自心，人家求到门前了，你说怎么办呢？后来我奉母命厚着脸皮来见你老人家，你还真在家，我算没白来，恳请你老人家呢高抬贵手。咱可把话说清楚啊，老李家绝不打赖，不是不给钱，2万两银子分文不欠，但是年根末底了，银钱不凑手，这2万两的数目实在凑不齐，打算让您逾期缓现呢，缓到正月15，到那时把钱如数给送到。我呢没这事儿来的，不知道老当家的能不能如期缓现。哦，就这么个事儿。他妈李春田这小子真会弯门子啊，既然对你们家有恩惠，算了，这波买卖啊算我们没做，你们说呢？他那仨兄弟一听赶紧点头，大哥您看着办吧。我看着办呢，算了，左邻你放心，对你好就是对我好，对你们家好就是对三界沟的人瞧得起。我现在就派人用车子把李春和送回营口，赔礼道歉，2万两银子不要了，你看怎么样？
1: 哎呦，
0: 张作霖没想到这杜老盼办事这么咔嚓，那是钱呢，到手的买卖不要了。张作霖趴地上梆梆梆给杜老盼磕仨头，然后谢过所有的人。杜老盼让汤二虎办这事去，去马上把人给送回去，不争亏待啊。哎，这事了结了。说日后李春和李春田老李家的人拿张作霖当神仙，不惜万贯家财资助张作霖，他原因就在这儿。当然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这个事儿算了结了。可在座的人都听杜老盼的，唯独他儿杜立三那脸沉下来，那火都撞到脑门子，心说爹呀，你老糊涂了，2万两啊，到手的钱叫张作霖得不得几句话给弄黄了。再这一说了，张作霖算个什么东西，那小个不高，一对小眼睛，一肚子大粪，一脑袋高粱花，土里土气的，你怎么那么看重他呀？这可好，白高兴了。你知道为了绑这个票咱们下了多大的功夫，弟兄们跟踪了3个多月，好不容易买卖得了手了，到嘴的肥肉还得吐出去。啊，看来这张作霖真是我们三界沟的丧门星，啊，早晚倒霉得倒他身上。但是他爹做了主，拍了板了，他当儿子的不好说话，只是那暗气暗憋，用眼睛瞪着张作霖。张作霖觉察出来了，哎呦坏了，这杜立三怎么瞅我这么不顺眼啊。我进屋那会儿他那脸就沉沉着，皮儿笑肉不笑，可能刚才我提这事冲着他肺管子了，你瞅瞅脑筋都蹦起多高的，要没人都能把我吃了。张作霖一想，得了，见好就收，事儿办完了，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因此张作霖赶紧吃了几口把筷子放下，

0: 转身就走。怎么，在我们三界沟多待一会儿，对你有什么不利吗？你觉得我们这个地方，你不配在这待会儿吗？
1: 不，
0: 老人家，您可千万别误会，我刚才说的的确是实情。既然那样，别走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又赶上过年，今年我就留你在这过个年，大伙痛快痛快，你们说怎么样？头爷、老爷不能走，在这过年。那这帮人说话，吐吐嘛是个病。张作霖不敢驳人家面子，心说这帮人也是红脸汉子，那我要给得罪了，不但事情白办了，我这条命还得搭在这儿。人家现在说话算数，得罪不起呀。心说娘啊，您就在家跟我姐姐他们过年吧，甭等我了。尽管我不愿意在这待着，我也得待。作霖当时一乐，好，既然各位老前辈愿意挽留我，我何尝不乐意啊？我就是怕我娘惦记。行，我就留下。哎，这才叫好孩子呢。我告诉你啊，男子汉大丈夫，办什么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别瞻前顾后啊，吞吞吐吐，我就烦那号人，这才叫痛快呢。来人，重新上酒，好好喝喝。
2: 杜里三呢，左一杯右一盏，就灌开张作霖。张作霖心里明白，
0: 大家都挺喜欢他，唯独当家的杜立三跟张作霖不对付，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瞅怎么不顺眼。杜立三想出一个计策来，想要难堪难堪张作霖，叫他在众人的面前出丑。因此他提出来了，要以助酒兴，我出个主意。大家当然同意了，好啊，那你就说吧，怎么能助酒兴，叫大家喝得痛快，越高兴是越好。杜立三问张作霖同意不，你说张作霖说个什么，自然同意。杜立三说，爹、叔叔、各位弟兄，还有张老疙瘩，咱关上门没外人，咱们无话不说，外界的人管咱叫什么，叫土匪，叫红胡子、山大王，没见过咱的人呢，认为红胡子一定是变脸、朱眉、呲牙咧嘴，都好像那鬼判差不多少。实质上咱不也是人吗？咱今儿个也改变一下，咱们也办点文人的事儿。我提议咱们吟诗作对，哎，以助酒兴。咱们也学学什么叫诗词，哪叫歌赋，大家同意不？
3: 哎，大伙一听这好啊，当家的你说的太好了，我们同意。不过我们没喝过什么墨水，这事儿不好办。
0: 哎，你们就在旁边听着，我跟老嘎子我们俩对，他已经同意了，大概他肚子里头有数。我老嘎子，你乐意不？
4: 张作霖一听，这不难为人吗？那是文人的事儿，我没念过书啊，
0: 就咱这模样还跑这诗词歌赋吟诗作对，这不笑话吗？但是张作霖生来性格倔强，知道杜立三叫自己难看，已然这样了，你怎么说我怎么听着吧。张作霖点头，行，

0: 我同意，这个方法太妙了啊！好，老干了，你听着啊，如果谁答不上来，罚酒三杯，怎么样？来，先把酒倒上，把酒全满上了。杜立三料加思索，清了清嗓音，各位听我的啊，现在可要吟诗了啊。先听这头一首，说月长念个账。杜老盼他们一皱眉，我小三子，你解释清楚这什么话，这是。哎，念过书的人都知道，月字边高个长短的长，这俩字合起来念个账，对吧？说月半念个胖，月字边高一半的半，这个字念胖。说月长念个账，月半念个胖，我老婆揣个大肚子满院晃，不知道她是胀还是胖。哇，可把这帮人乐坏了。哎呀，当家的真有你的，哎，好，太风趣了，太有意思了。杜老盼也乐了，说小三子，你在哪学的这词儿？哎，我听着还挺顺耳。杜立三说完了，斜着眼角看张作霖，老嘎子，该你的了，你也得合着我这意思说这么几句话，大同小异，说不上来，罚酒三杯，你可得喝了。张作霖心说，行，人生这一世啊，什么事都能遇上，这大大小小的也是一个鸿门宴呢，看出来了。张作霖把裤腰带往上提提，脑筋就开动了，哎，有了，我可没念过书啊，我瞎白话。大伙的眼光唰都集中到张作霖身上，大家听啊，说这个有足念个罪，木锤念个睡，李白酒后山坡卧，也不知道是醉还是睡。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3: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节省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5: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0: 曾经星罗棋布的湖泊是它散落的珍珠，交错密布的河流是它透明的衣纱，而如今这片土地不再有碧波辽阔的胸怀，也没有芦苇连天的壮丽，曾经的游鱼吹波动星河变成了平地，曾经的天光云影共徘徊蒙上了阴影。追问明天，梦里水乡何时再现它秀美的面庞。
1: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0: 宝贝，那个大鼻子叫烟囱。
1: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0: 是啊，排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1: 啊，那爸爸呢？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0: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1: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香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0: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念岁月不要僵，标一标体态新生活，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地摊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十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来来来，喝点喝点。
1: 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0: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说停我就停。
1: 好好好，停停。
0: 停停，
2: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5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崛起土地爷，这一局

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掘山，后来成为掘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复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

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

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仙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下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铸献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国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
与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食。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引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影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锁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 中式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交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会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浇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交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

亲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每一个从你生命中走过的人，一定会留下某种味道，让你一闻到这味儿就想起他。我已经听到说的某句话，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5: 就是这个。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3: 嗯，哈哈哈。
4: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5: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4: 我爸呢？
5: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4: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6: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4: 好嘞。
7: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5: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7: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的是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5: 哎，好好。
1: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功。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攻无城墙，无城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聚集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净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

0: 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

0: 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些，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饮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儿：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儿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儿：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格，宛若云母天仙。何古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何古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背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

0: 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1: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

0: 好我是我。
1: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

0: 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宇宙，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0: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真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附，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境。

0: 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3: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2: 居家
3: 医院、医药店外，
2: 生活物资
3: 其他的。
4: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5: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4: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6: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他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向上北去，决子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田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

0: 征战疆场。
1: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2: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

0: 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0: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2: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2: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地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2: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9: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五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十五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3: 采用机械加人工两个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1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点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7: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 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8: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系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9: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 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0: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

0: 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2: 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6: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
6: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闪亮的回响，今天聚焦信阳光山东岳村，看当地如何把土疙瘩变成金招牌。
6: 迈向丰收，河南各地备足农机农资，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从田间地头到城市治理，河南数字赋能再提速。
6: 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郑州正式投产。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19号，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压推进，慎终如始，查找弱项，补齐短板，扎扎实实做好中央巡视整改工作。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和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发言。刘宁指出，中央巡视我省以来，省级领导同志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各地各部门齐心协力协同发力，紧扣整改任务，紧盯时间进度，采取强力举措攻坚克难，整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整改落实。刘宁强调，做好中央巡视整改工作是必须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目前整改已进入攻城拔寨、提质拔高的最后关头，要强化答卷意识，坚决扛牢整改责任，增强打铃交卷的紧迫感，保持百米冲刺的精气神，高质高效完成各项任务，以实实在在的整改答卷诠释对党忠诚。 要全面查漏补缺，全力完成集中整改任务，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任务清单逐一过筛子，逐项验成效，对已完成整改事项要用更严、更实、更高的标准量一量，抓紧加固补强，严防纸面整改、数字整改、虚假整改。对未完成整改事项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集中整改期内跑表计时、提速攻坚、加速推进。对长期整改事项要兼顾当下与长远，紧盯目标，一抓到底，力争取得更大阶段性成效。要坚持久久为功，纵深推进持续整改任务落实，发扬钉钉子精神，咬定目标不放松，定期开展回头看，持续巩固提升整改成果，聚力攻坚安全生产、生态保护、金融风险等重点难点事项，协同推进改建制，确保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清零见底，彻底整改。要加强组织领导，汇聚强大攻坚合力，领导小组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工作调度和协调联动，各地各部门党委党组要扛起整改主体责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工作落实，严防新官不理旧账，推动整改工作不断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出席，各专项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和牵头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19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发挥河南特色资源优势，深化经贸、农业、教育、文旅等领域开放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要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大力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着力构建具有河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数字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会议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抓好二季度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严格整改标准，加大攻坚力度，深化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持续提升整改质量，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促建促治，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会议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一季度明察暗访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典型问题溯源倒查、闭环整治，举一反三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突出抓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烟花爆竹、危化、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的复杂性，强化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加强产业就业帮扶，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提升发展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研究加快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坚持创意驱动、科技赋能、品牌打造、跨界融合，不断丰富拓展文旅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着力做强一批特色鲜明的文旅产业集群，引入一批带动性强的龙头骨干企业，打造一批影响力大的文旅精品，营造高效有序的文旅发展环境，在文旅融合发展上塑造新优势，打造新名片。会议研究加快交通运输绿色转型发展工作， 强调要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公转水、公转铁和多式联运，加快普通干线公路穿城路段改建，加大运输装备新能源替代力度，提升

0: 交通运输智慧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闪亮的回响》，今天聚焦信阳光山东岳村，看当地如何把土疙瘩变成金招牌。迈向丰收，河南各地备足农机农资，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今天河南日报刊发河沿专栏文章，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士气中原。文章说，2025年5月19日至20日，在十五发展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洛阳、郑州考察调研，寄予河南要以两高四着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委召开11届九次全会、十次全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将句句嘱托化为任务书、路线图，攀高向新，朝前夕替。2025年，河南地区生产总值6.66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迈出新步伐。
0: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别山深处的信阳光山东岳村考察，如今这个村子发展得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报道。
2: 这里是信阳光山东岳村。2019年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走进文化中心视察脱贫攻坚成效，查看光山石宝，聆听花鼓戏。诸多乡亲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我们循着总书记走过的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东岳村的幸福蝶变。
3: 总书记在这里强调，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智，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志气，不光是书写，还要建立造血机制。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大别山深处的东岳村注入强劲动力。光山县东岳村余粮相创运营中心负责人崔红梅：
4: 这个蜂蜜原来它只能在我们村里面的一个农场里面销售，他们呢只会去种植，不会推广，也不会宣传，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些土特产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蜂蜜是甜的，这夫妻两人爱情是甜的，所以就取名为双向的甜，让它这个年销量翻了一番。
3: 崔红梅说，东岳村从改良农产品包装到打造乡村 IP 形象，一批农特产品火爆出圈，陈的心肝红茶、东岳土烧酒、油菜花帆布包，一个个曾经掉的土渣的农产品，在文化的加持下，新潮时尚，身价立马提升。而土特产有了品牌，只是打开销路的第一步。
4: 这边正在直播，就是我们东岳村自己产的好大颗蓝莓，来给大家品尝一下。来，
5: 哇，这么大，是的，带回家一斤啊，就在我们的二号链接。
6: 爆汁，
4: 好吃吧？
3: 除了土特产穿上潮牌，第二步他们还把手机变农具，直播变农活，通过培育乡村主播、开设直播间、直播带货等更多方式打开销路。现在东岳老杨、余粮红梅等主播名气越来越大，村里还成立了电商服务中心，引入多个电商平台，增设了物流快递网点。村里60%的农产品都是经过网络平台销售出去的。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7: 我们村是一日三餐人户发展，主要是围绕这个乡村旅游。我们刚开始有这个草莓，后来有桑葚，后来我们想想这个蓝莓是我们从浙江引进过来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打造了一个采集园，深受游客的喜爱。
3: 品牌做起来，电商跑起来，把资源变风景，田园变景区，文化变体验，就是关键的第三步。村里打造了稻田小火车、梯田花海、花鼓大道、民俗文化街等文旅研学打卡点，年接待游客从不足万人跃升至近30万人次。东岳村村民于云逸：
8: 我们现在不用出门，在自己的家门口就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

0: 现在啊，我们的生活过得是未来越美好。
1: 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2: 我们人均纯收入较2019年翻了一番，村集体集体收入已经突破了100万。我们父老乡亲幸福感、获得感满满，不断的提升。也就像总书记鼓励我们那一句话，我们父老乡亲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3: 迈向丰收，眼下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已进入成熟关键期，小麦长势良好，增产基础牢固。大象新闻推出三夏特别报道《迈向丰收》，记者深入田间地头，记录生产场景，讲述一线故事，见证丰收时刻，传递河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与担当。今天我们先来看，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河南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驻马店市汝南县兄弟农机合作专业社，农机手们正忙着对小麦收割机进行维修和保养。合作社副总经理楚奎：
4: 除了常规的机械保养，我们还专门钻研智能系统，像导航、传感器这些，厂家也定期培训，机手有问题随时发视频，远程就能指导解决。
1: 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市预计将有3.9万台收割机参与麦收。当地农机部门积极组织辖区内农机维修网点，开展送技术、送服务、送维修下乡活动，备齐常用配件。驻马店市农机中心主任杨新红：
5: 利用省市县三级107家区农机服务中心和64个常态化应急农机作业服务队，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保障应急粮用、应急作业服务。
1: 除了收割机、拖拉机的检修，各地也加强对烘干设施的维修调试。在信阳固始，技术人员正在给一台移动式烘干机进行全身体检。信阳市固始县嘉宝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家宝：
6: 为应对特殊天气，今天我们新增了一台移动式烘干机，每天烘干50吨小麦，根据需要可随时拉到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
1: 针对可能到来的烘干机使用高峰，厂家的售后服务和固始县农机部门也提前做足准备。安徽金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区域经理李健：
7: 今年我们的配件量比去年增加了50%的一个储存量，及时的、快速的做出反应，给客户机器恢复到生产。
1: 信阳市固始县农机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任远涛：
8: 成立8支专业技术队伍，提前对全县442台风干设备进行保养维修，确保日风干能力保持在12000吨。
1: 农机整装待发，物资保障同样跟上。在周口单城县，种粮大户王雷正在农资市场采购玉米水肥一体滴灌技术所需的配件。
9: 今年提前把这个滴灌袋，包括这喷枪喷头都提前定好，在这个取包的时候能及时用上。
1: 今年单城县预计玉米密植滴灌技术推广面积超10万亩，农资经销商在做好种子、化肥等常规农资准备的同时，也加大针对滴灌系统所需配件的储备。农资经销商王兆莲：
10: 这滴灌袋吧，我这4个仓库嘞，滴灌袋吧20万亩地都有保障的，农田灌溉的东西基本上齐全，货比较充足，来了都可以拿走。
1: 小麦收获在即，但田间管理仍不能放松。针对这几天的持续降雨，漯河市偃城区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排查疏通，全力保障排水通畅。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
11: 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累计疏浚沟渠237公里，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 当地农技人员还结合物联网监测系统数据，精准研判降雨影响，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偃城区农技推广研究员许富生：
12: 针对此次连续降雨，就目前田间情况看，对小麦影响不大，但仍要时刻关注天气，天晴后要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做好防病、防倒伏和防早衰工作，为今年小麦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3: 在田间地头，农业大模型化身智能管家，在城乡上空通信铁塔变身高空哨兵，不断提升的信息通信技术让河南的发展更智能、更绿色、更有劲儿。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14: 小麦收获进入倒计时，我所在的开封市兰考县红庙镇北岱庄村的麦田里长势不错，

0: 依托河南移动万象耕耘农业大模型，农户有了农技问题，小助手就能秒出答案。
1: 我们现在到田间地头一看，哪个地方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拍一个照片传到我们的小程序上面，我们小程序就会 AI 生成一个实际性的方案出来，包括对于我们要打什么药啊，用量多少啊。
0: 中国移动河南乡村振兴数字研究院院长王一丁，
2: 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网络平台，把这些数据进行采集传输到我们的后端云端，通过大模型进行计算，农户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是提出一些需求，那么大模型通过云端算力的计算和组合呢，给到了一个最精准的种植建议。
0: 目前万象耕耘农业大模型在兰考覆盖110,000亩高标准农田，省内落地新乡、三门峡等地累计覆盖近260,000亩农田。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副总经理王磊，
3: 我们正联合农业部门、科研机构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应用场景，以硬核科技赋能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4: 在我头顶，一架巡航南邓高速的无人机飞过，它的家就安置在我身后的高50米的这座铁塔上。一路巡检到的数据呢，会实时的显示在50多公里外的河南交投南阳分公司调度中心的显示大屏上。
0: 河南省南邓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刘伟，
5: 在咱们车辆还没有办法及时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发现问题。高速公路建设期间，我们经常会面临看不见、管不全的问题。它自己飞控平台里边带了一些 AI 的识别功能，这些违章的现象能够自动识别了，让我们这个巡检效率的提升了3倍以上。
0: 机巢建在铁塔上，无人机时刻有网，随时充电，飞得更远，看得更全。依靠全省11万多个站址资源，河南铁塔打造一网统飞平台，统筹调度全域无人机，实现多种低空政务场景落地。中国铁塔河南省分公司行业拓展部副总经理黄杰，
6: 这些资源分布在城乡各地，在城区大概500米一处，我们每一个塔就是一个小型局域网，建立低空飞行设施网，以此为基础打造河南省的全域态势感知平台。
0: 十四五期间，河南 5G 千兆光网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在工业、农业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不仅完成了信息技术网络设施的迭代升级，也推动了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的全方位重塑。河南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范毅，
7: 我们将重点推进 5GA 商用部署、6G 前瞻研究和万兆光网全域覆盖，强化人工智能算力供给，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方位赋能各行各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8: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19号，由中国华能研发建设的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郑州正式投产，这标志了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该项目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替代水作为传热介质，将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至深达2500米的地热井顶部，吸收地下热量后返回地面，传递给供暖用水。
9: 日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调整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自2027年1月1号起，全省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调整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8: 5月18号，郑州佳能智能、郑州嘉辰智能、鹤壁天海电子同日登陆 A 股，分别在北交所、深交所挂牌上市。随着两家预企成功敲钟，河南 A 股上市公司总数增至117家。
9: 记者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了解到，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全省企业纳税缴费信用等级持续向好，其中年度评价指标为得分90分以上的 A 级纳税人达306779户，占全部参评纳税人比例的 11.84%， 实现户数占比双增长。
8: 5月19号，龙门石窟保护传承传播工作座谈会在洛阳举行，来自国内的30位专家学者围绕石窟寺科学保护、数字化赋能和精细化管理等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交流保护实践经验，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共话石窟保护新路径，共探文化传承新。

0: 发展。
1: 第三次河南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5月19号启动，本次普查新增了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场范围，通过建立全省城乡一体化古树名木资源数据库，为科学保护、依法管理、动态监测古树名木提供数据支撑。普查将于2027年12月全面完成。
2: 5月19号，2026年新乡市比干文化旅游节开幕，期间将推出祖地寻根、非遗盛宴、惠民之旅等特色活动，同时举办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激活节惠经济，赋能文旅融合。
1: 5月18号，郑州市公安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广泛征集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突出黑恶违法犯罪线索，举报电话03716962-0976，邮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康平路66号。
3: 联播说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郑州南部、平顶山北部和东部、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驻马店北部和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东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多云见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提质增效强产业，转型升级蓄动能；河南省百名首席科普专家近百县文明实践活动宇宙站走进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展工业产业数字化赋能专题培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为引领，强化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推动煤炭、新型材料、钧陶瓷、发制品、属制品等优势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持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在煤炭产业方面，我市将持续优化产能结构，推进绿色智能转型，加快华伟矿业、永安煤业升级改造，稳步提升优质煤炭产能，全面推进煤矿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安全生产和集约经营水平，以方山新井低浓度瓦斯发电项目为示范，推动两北二井、平宇四矿、枣源煤业等矿井实现瓦斯综合利用突破，拉长煤炭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节能增效、绿色发展。在新型材料产业领域，我市聚焦创新突破与链条培育，引导企业加大技改研发力度，支持新加汇新材料、七方超硬材料深耕培育钻石、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等高端产品，加快推进恒力来新材料北交所上市辅导，做强超硬材料、熔炼原辅材料、新型建材、高精硅材料四条先进基础材料产业链，持续壮大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上，我市坚持沿链提质、品牌赋能，加速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抓实中国中军国瓷博览园。

0: 博宇瓷业高档石瓷生产线、衣袖发制品千万顶假发生产线、新宇都属制品精深加工等项目，深挖三都文化内涵，开发钧瓷文创产品，支持发制品企业新工艺新产品迭代升级，攻关属制品多分类物质提取等精深技术，推动特色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品牌增值转变，持续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5月19号，河南省百名首席科普专家近百县文明实践活动宇宙站走进高新技术开发区，聚焦工业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开展工业产业数字化赋能专题培训，精准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规范经营、稳健发展，为禹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本次培训特邀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河南工程学院程光教授现场授课，培训紧扣当前工业产业发展新形势，立足企业经营管理实际痛点，以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为核心主题展开系统讲解。课程深入浅出解读了内控基本概念、制度背景及战略意义，详细拆解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内部监督五大实施要素，结合行业案例给出实操路径，为企业完善治理架构、防范经营风险、推进数字化提质升级提供了专业系统、贴合实际的指导方案。参训企业代表认真聆听、深入思考，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内容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规范化管理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1: 此次培训紧贴生产实际，为我们智能化改造、数字化管控、经营化管理清晰了思路。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智能技术落地应用，持续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
2: 培训让我们更加明晰数字化布局和规范管理的重要性。我们将补齐管理短板，以科技赋能研发生产，推动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3: 这次培训内容实用，启发很大。我们将会把所学的理念呢融入到日常经营，推进这个产业数字化、管理精细化，实现企业的提质增效。
0: 此次专题培训是省级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服务企业的生动实践，有效搭建起专家赋能、政企联动、共建共促的优质交流平台，进一步夯实了禹州市工业产业规范化、数字化发展基础。下一步，市科协将持续依托百名首席科普专家近百县活动载体，聚焦企业发展所需所盼，精准对接优质科普资源，常态化开展靶向培训、技术指导等服务，全力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奋力谱写禹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5月18号，许昌市博物馆学会年会在禹州市博物馆召开，来自许昌市文博系统的领导、专家学者及会员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0: 本次年会是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许昌主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许昌市博物馆学会会长张明克做工作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一年学会在组织建设、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效，并就强化协同联动作出部署。会议宣布增补禹州华夏农耕文化博物馆、禹州鱼粉文化博物馆、禹州青山中药文化博物馆等14家单位为会员单位，其中禹州场馆达10家。会议同时宣布成立陈列布展与社会教育、文物咨询与鉴定、文创开发与利用三个专业委员会，并公布了常务理事、副会长、秘书长等人事调整事项。在交流环节，许昌市博物馆、禹州市博物馆、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禹州宋元钧瓷标本博物馆、青山中药文化博物馆、卢家钧瓷博物馆等代表先后发言。禹州市博物馆重点分享了三位一体展陈格局构建及社教研学活动开展情况，同时就专业人才紧缺等问题提出改进方向。多家禹州非国有博物馆围绕钧瓷文化传承中

0: 医药文化展示、农耕文明传播等主题进行了经验交流。本次年会的召开不仅是一次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全市文博领域整合资源、提升办管水平注入了新动力。
1: 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知识一定要牢记。汛期来临，强对流天气多发，暴雨时要关闭门窗、电源和煤气，开车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注意接收短信提示信息，听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指挥及时转移，若遇洪水迅速转移至高处，远离低洼地带，远离山体滑坡、泥石流区域，留意警示标志，遇险及时求助，提前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正确应对汛期各类情况。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公，我太累了，一点都不想走了，我们打个的好不好呀？
1: 打什么的呀？这不都快到家了吗？你没听咱楼底下老大妈说吗？要低碳低碳呢。还有这汽车一开冒的黑烟多污染空气呀。再说了，这走路还能锻炼身体呢，保不准哪天你到奥运会上走的比那刘翔跑的还快。
2: 低碳生活从走路开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说也有理。
1: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星星，
1: 点亮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皓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骂咧咧的，所以老大姐呢可能也说了两句，完事就动手了，这不吗？说给那老大姐脑袋上来了几下，当时啊还没感觉怎么的，但是挺生气啊，所以老大姐一气之下打的110。老大姐那意思是啥呢？

0: 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1: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4: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

0: 库里华。
1: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6: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7: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6: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8: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6: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9: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6: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0: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6: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1: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

0: 迈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2: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4: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5: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0: 对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2: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2: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2: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三年将裁员近4000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闪亮的回响，今天聚焦信阳光山东岳村，看当地如何把土疙瘩变成金招牌。
1: 迈向丰收，河南各地备足农机农资，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2: 从田间地头到城市治理，河南数字赋能再提速。
1: 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郑州正式投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19号，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压推进，慎终如始，查找弱项，补齐短板，扎扎实实做好中央巡视整改工作。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和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发言。刘宁指出，中央巡视我省以来，省级领导同志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各地各部门齐心协力协同发力，紧扣整改任务，紧盯时间进度，采取强力举措攻坚克难，整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整改落实。刘宁强调，做好中央巡视整改工作是必须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目前整改已进入攻城拔寨、提质拔高的最后关头，要强化答卷意识，坚决扛牢整改责任，增强打铃交卷的紧迫感，保持百米冲刺的精气神，高质高效完成各项任务，以实实在在的整改答卷诠释对党忠诚。要全面查漏补缺，全力完成集中整改任务，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任务清单逐一过筛子，逐项验成效，对已完成整改事项要用更严、更实、更高的标准量一量，抓紧加固补强，严防纸面整改、数字整改、虚假整改，对未完成整改事项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集中整改期内跑表计时，提速攻坚，加速推进，对长期整紧盯目标一抓到底，力争取得更大阶段性成效。要坚持久久为功，纵深推进持续整改任务落实，发扬钉钉子精神，咬定目标不放松，定期开展回头看，持续巩固提升整改成果，聚力攻坚安全生产、生态保护、金融风险等重点难点事项，协同推进改建制，确保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清零见底，彻底整改。要加强组织领导，汇聚强大攻坚合力，领导小组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工作调度和协调联动，各地各部门党委党组要扛起整改主体责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工作落实，严防新官不理旧账，推动整改工作不断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出席，各专项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和牵头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0: 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发挥河南特色资源优势，深化经贸、农业、教育、文旅等领域开放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要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大力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着力构建具有河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数字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会议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抓好二季度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严格整改标准，加大攻坚力度，深化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持续提升整改质量，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促建促治，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会议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一季度明察暗访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典型问题溯源倒查、闭环整治，举一反三，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突出抓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烟花爆竹、危化、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的复杂性，强化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加强产业就业帮扶，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提升发展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研究加快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坚持创意驱动、科技赋能、品牌打造、跨界融合，不断丰富拓展文旅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着力做强一批特色鲜明的文旅产业集群，引入一批带动性强的龙头骨干企业，打造一批影响力大的文旅精品，营造高效有序的文旅发展环境，在文旅融合发展上塑造新优势，打造新名片。会议研究加快交通运输绿色转型发展工作，强调要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公转水、公转铁和多式联运，加快普通干线公路穿城路段改建，加大运输装备新能源替代力度，提升交通运输智慧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继续关注一组时政消息。5月1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江玲，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0: 5月18号，副省长宋征辉到开封市开展街访活动。
1: 5月19号，2026中国旅游日河南分会场启动仪式，第31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三门峡国际文博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营出席开幕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闪亮的回响。今天聚焦信阳光山东岳村，看当地如何把土疙瘩变成金招牌。迈向丰收，河南各地备足农机农资，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回仓。
1: 昨天，河南日报刊发河沿专栏文章，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志气中原。文章说，2025年5月19日至20日，在十五发展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洛阳、郑州考察调研，寄予河南要以两高四着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委召开11届九次全会、14全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将句句嘱托化为任务书、路线图，攀高向新，朝前夕替。2025年，河南地区生产总值6.66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迈出新步伐。
1: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别山深处的信阳光山东岳村考察。如今，这个村子发展得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报道。
2: 这里是信阳光山东岳村。2019年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走进文化中心，视察脱贫攻坚成效，查看光山石堡，聆听花鼓戏。诸多乡亲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我们循着总书记走过的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东岳村的幸福蝶变。
3: 总书记在这里强调，扶贫既要扶志又要扶智，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志气，不光是书写，还要建立造血机制。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大别山深处的东岳村注入强劲动力。光山县东岳村余粮乡创运营中心负责人崔红梅：
4: 这个蜂蜜原来它只能在我们村里面的一个农场里面销售，他们呢只会去种植，不会推广，也不会宣传，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些土特产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品牌。蜂蜜是甜的，这夫妻两人爱情是甜的，所以就取名为双向的甜，让它这个年销量翻了一番。
3: 崔红梅说，东岳村从改良农产品包装到打造乡村 IP 形象，一批农特产品火爆出圈，陈的心肝红茶、东岳土烧酒、油菜花帆布包，一个个曾经掉的土渣的农产品，在文化的加持下新潮时尚，身价立马提升。而土特产有了品牌，只是打开销路的第一步。
4: 这边正在直播，就是我们东岳村自己产的好大颗蓝莓，来给大家品尝一下。来，
5: 可以经销商打包带回家一斤啊，就在我们的二号链接。
4: 好吃，
5: 如果你们
4: 好吃吗？
3: 除了土特产穿上潮牌，第二步他们还把手机变农具，直播变农活，通过培育乡村主播、开设直播间、直播带货等更多方式打开销路。现在东岳老杨、余粮红梅等主播名气越来越大，村里还成立了电商服务中心，引入多个电商平台，增设了物流快递网点，村里60%的农产品都是经过网络平台销售出去的。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6: 我们村是一日三餐，融合发展，主要是围绕这个乡村旅游。我们刚开始有这个草莓，后来有桑葚，后来我们想象这个蓝莓是我们从浙江引进过来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打造了一个采集园，深受游客的喜爱。
3: 品牌做起来，电商跑起来，把资源变风景，田园变景区，文化变体验，就是关键的第三步。村里打造了稻田小火车、梯田花海、花鼓大道、民俗文化街等文旅研学打卡点，年接待游客从不足万人跃升至近30万人次。东岳村村民于云逸：
7: 我们现在不用出门，在自己的家门口就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现在呀，我们的生活过得是未来最美好。
3: 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6: 我们人均纯收入较2019年翻了一番，村集体集体收入已经突破了100万。我们父老乡亲幸福感、获得感满满，不断的提升。也就像总书记鼓励我们那一句话，我们父老乡亲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1: 迈向丰收。眼下，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已进入成熟关键期，小麦长势良好，增产基础牢固。大象新闻推出三夏特别报道《迈向丰收》，记者深入田间地头，记录生产场景，讲述一线故事，见证丰收。

0: 时刻，传递河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与担当。今天我们先来看，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河南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驻马店市汝南县兄弟农机合作专业社，农机手们正忙着对小麦收割机进行维修和保养。合作社副总经理楚奎：
2: 除了常规的机械保养，我们还专门钻研智能系统，像导航、传感器这些，厂家也定期培训，机手有问题随时发视频，远程就能指导解决。
1: 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市预计将有3.9万台收割机参与麦收。当地农机部门积极组织辖区内农机维修网点，开展送技术、送服务、送维修下乡活动，备齐常用配件。驻马店市农机中心主任杨兴红：
3: 利用省市县三级107家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和64个常态化应急农机作业服务队，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保障应急粮用、应急作业服务。
1: 除了收割机、拖拉机的检修，各地也加强对烘干设施的维修调试。在信阳固始，技术人员正在给一台移动式烘干机进行全身体检。信阳市固始县嘉宝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家宝：
4: 为应对特殊天气，今天我们新增了一台移动式烘干机，每天烘干50吨小麦，根据需要可随时拉到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
1: 针对可能到来的烘干机使用高峰，厂家的售后服务和固始县农机部门也提前做足准备。安徽金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区域经理李健：
5: 今年我们的配件量比去年增加了50%的一个储存量，及时的、快速的做出反应，给客户机器恢复到生产。
1: 信阳市固始县农机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任远涛：
6: 成立八支专业技术队伍，提前对全县442台风干设备进行保养维修，确保日风干能力保持在12000吨。
1: 农机整装待发，物资保障同样跟上。在周口郸城县，种粮大户王雷正在农资市场采购玉米水肥一体滴灌技术所需的配件。
7: 今年提前把这个滴灌袋，包括这喷枪喷头都提前定好，在这个秋播的时候能及时用上。
1: 今年郸城县预计玉米密植滴灌技术推广面积超10万亩，农资经销商在做好种子、化肥等常规农资准备的同时，也加大针对滴灌系统所需配件的储备。农资经销商王兆莲：
8: 这滴灌袋吧，我这4个仓库里，滴灌袋吧20万亩地都有保障的。农田灌溉的东西基本上齐全，货比较充足，来了都可以拿走。
1: 小麦收获在即，但田间管理仍不能放松。针对这几天的持续降雨，漯河市偃城区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排查疏通，全力保障排水通畅。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
9: 对一个一老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累计疏浚沟渠237公里，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 当地农技人员还结合物联网监测系统数据，精准研判降雨影响，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偃城区农技推广研究员许富生：
10: 针对此次连续降雨，就目前田间情况看，对小麦影响不大，但仍要时刻关注天气，天晴后要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做好防病、防倒伏和防早衰工作，为今年小麦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1: 在田间地头，农业大模型化身智能管家，在城乡上空，通信铁塔变身高空哨兵。不断提升的信息通信技术，让河南的发展更智能、更绿色、更有劲儿。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12: 小麦收获进入倒计时，我所在的开封市兰考县红庙镇北戴庄村的麦田里长势不错。
13: 从现在的长势来看，后期的这个产量绝对低不了。
1: 让北戴庄村种植大户柴冠军对今年粮食产量底气十足的是手机里一款实用小程序，里面有智慧灌溉等管理工具，还有个农田智能助手。依托河南移动万象耕耘农业大模型，农户有了农技问题，小助手就能秒出答案。
13: 我们现在到田间地头一看，哪个地方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拍一个照片传到我们的小程序上面，我们小程序就会AI 生成一个实际性的方案出来，包括对于我们要打什么药啊，用量多少啊。
1: 中国移动河南乡村振兴数字研究院院长王一丁：
14: 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网络平台，把这些数据进行采集，传输到我们的后端云端，通过大模型进行计算，农户提出一些问题或 或者是提出一些需求，那么大模型通过云端算力的计算和组合呢，给到了一个最精准的种植。

0: 便宜。
1: 目前万象耕耘农业大模型在兰考覆盖110,000亩高标准农田，省内落地新乡、三门峡等地累计覆盖近260,000亩农田。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副总经理王磊：
0: 我们正联合农业部门、科研机构，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应用场景，以硬核科技赋能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2: 在我头顶，一架巡航南邓高速的无人机飞过，它的家就安置在我身后的高50米的这座铁塔上。一路巡检到的数据呢，会实时的显示在50多公里外的河南交投南阳分公司调度中心的显示大屏上。
1: 河南省南邓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刘伟：
3: 在咱们车辆还没有办法及时到达现场的时候，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发现问题。主要是公路建设期间，我们经常会面临看不见、管不全的问题。它自己飞控平台里边带了一些 AI 的识别功能，这些违章的现象能够自动识别了，让我们这个巡检效率的提升了3倍以上。
1: 机巢建在铁塔上，无人机时刻有网，随时充电，飞得更远，看得更全。依靠全省11万多个站址资源，河南铁塔打造一网统飞平台，统筹调度全域无人机，实现多种低空政务场景落地。中国铁塔河南省分公司行业拓展部副总经理黄杰：
4: 这些资源分布在城乡各地，在城区大概500米一处。我们每一个塔就是一个小型局域网，建立低空飞行设施网，以此为基础打造河南省的全域态势感知平台。
1: 14五期间，河南 5G 千兆光网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在工业、农业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不仅完成了信息技术、网络设施的迭代升级，也推动了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的全方位重塑。河南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范毅：
5: 我们将重点推进 5GA 商用部署、6G 前瞻研究和万兆光网全域覆盖，强化人工智能算力供给，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方位赋能各行各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6: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19号，由中国华能研发建设的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郑州正式投产，这标志了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该项目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替代水作为传热介质，将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至深达2500米的地热井顶部，吸收地下热量后返回地面，传递给供暖用水。
7: 日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调整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自2027年1月1号起，全省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调整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6: 5月18号，郑州嘉辰智能、鹤壁天海电子同日登陆 A 股，分别在北交所、深交所挂牌上市。随着两家预企成功敲钟，河南 A 股上市公司总数增至117家。
7: 记者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了解到，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全省企业纳税缴费信用等级持续向好，其中年度评价指标为得分90分以上的 A 级纳税人达306779户，占全部参评纳税人比例的 11.84%， 实现户数占比双增长。
6: 5月19号，龙门石窟保护传承传播工作座谈会在洛阳举行，来自国内的30位专家学者围绕石窟寺科学保护、数字化赋能和精细化管理等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交流保护实践经验，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共话石窟保护新路径，共探文化传承新发展。
7: 第三次河南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5月19号启动，本次普查新增了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场范围，通过建立全省城乡一体化古树名木资源数据库，为科学保护、依法管理、动态监测古树名木提供数据支撑。普查将于2027年12月全面完成。
6: 5月19号，2026年新乡市比干文化旅游节开幕，期间将推出祖地寻根、非遗盛宴、惠民之旅等特色活动，同时举办系列文旅惠民举措，激活节会经济，赋能文旅融合。
7: 5月18号，郑州市公安局发布公告，即日起广泛征集村坝、乡坝、沙坝、矿坝、街坝、市坝。

0: 场，突出黑恶违法犯罪线索。举报电话03716962-0976，邮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康平路66号。今日天气，
1: 今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东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西北部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22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5月，气温快速攀升，湿度增大，中暑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老年人、儿童、孕妇、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作业人员都是中暑高危人群。中暑从轻到重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轻则头晕头痛、心慌乏力、大量出汗、恶心不适，重则高热无汗、意识模糊，甚至危及生命，因此提前预防至关重要。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高温强光时段外出活动，如果必须外出，要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或者是打遮阳伞，做好防晒防暑。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才大量猛喝。出汗过多的时候，可以适当饮用淡饮。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提质增效强产业，转型升级蓄动能；河南省百名首席科普专家近百县文明实践活动宇宙站走进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展工业产业数字化赋能专题培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为引领，强化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推动煤炭、新型材料、钧陶瓷、发制品、属制品等优势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持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在煤炭产业方面，我市将持续优化产能结构，推进绿色智能转型，加快华伟矿业、永安煤业升级改造，稳步提升优质煤炭产能，全面推进煤矿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安全生产和集约经营水平。以方山新井低浓度瓦斯发电项目为示范，推动梁北二井、平宇四矿、枣源煤业等矿井实现瓦斯综合利用突破，拉长煤炭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节能增效、绿色发展。在新型材料产业领域，我市聚焦创新突破与链条培育，引导企业加大技改研发力度，支持新加汇新材料、七方超硬材料深耕培育钻石、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等高端产品，加快推进恒利来新材料北交所上市辅导，做强超硬材料、熔炼原辅材料、新型建材、高精规材料四条先进基础材料产业链，持续壮大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上，我市坚持沿链提质、品牌赋能，加速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抓实中国中军国瓷博览园、博宇瓷业高档石瓷生产线、衣袖发制品千万顶假发生产线、新宇都属制品精深加工等项目，深挖三都文化内涵，开发钧瓷文创产品，支持发制品企业新工艺、新产品迭代升级，攻关属制品多分类物质提取等精深技术，推动特色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品牌增值转变，持续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5月19号，河南省百名首席科普专家近百县文明实践活动宇宙站走进高新技术开发区，聚焦工业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开展工业产业数字化赋能专题培训，精准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规范经营、稳健发展，为宇宙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本次培训特邀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河南工程学院程光教授现场授课，培训紧扣当前工业产业发展新形势，立足企业经营管理实际痛点，以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为核心主题展开系统讲解。课程深入浅出解读了内控基本概念、制度背景及战略意义，详细拆解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内部监督五大实施要素，结合行业案例给出实操路径，为企业完善治理架构、防范经营风险、推进数字化提质升级提供了专业系统、贴合实际的指导方案。参训企业代表认真聆听、深入思考，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内容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规范化管理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1: 此次培训紧贴生产实际，为我们智能化改造、数字化管控、经营化管理清晰了思路。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智能技术落地应用，持续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
2: 培训让我们更加明晰数字化布局和规范管理的重要性。我们将补齐管理短板，以科技赋能研发生产，推动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3: 这次培训内容实用，启发很大。我们将会把所学的理念呢融入到日常经营，推进这个产业数字化、管理精细化，实现企业的提质增效。
0: 此次专题培训是省级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服务企业的生动实践， 有效搭建起专家赋能、政企联动、共建共促的优质交流平台，进一步夯实了禹州市工业产业规范化、数字化发展基础。下一步，市科协将持续依托百名首席科普专家近百县活动载体，聚焦企业发展所需所盼，精准对接优质科普资源，常态化开展靶向培训、技术指导等服务，全力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奋力谱写禹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月18号，许昌市博物馆学会年会在禹州市博物馆召开，来自许昌市文博系统的领导、专家学者及会员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大计。本次年会是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许昌主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许昌市博物馆学会会长张明克做工作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一年学会在组织建设、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效，并就强化协同联动作出部署。会议宣布增补禹州华夏农耕文化博物馆、禹州禹粉文化博物馆、禹州青山中药文化博物馆等14家单位为会员单位，其中禹州场馆达10家。会议同时宣布成立陈列布展与社会教育、文物咨询与鉴定、文创开发与利用3个专业委员会，并公布了常务理事、副会长、秘书长等人事调整事项。在交流环节，许昌市博物馆、禹州市博物馆、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禹州宋元钧瓷标本博物馆、青山中药文化博物馆、卢家钧瓷博物馆等代表先后发言。禹州市博物馆重点分享了三位一体展陈格局构建及社教研学活动开展情况，同时就专业人才紧缺等问题提出改进方向。多家禹州非国有博物馆围绕钧瓷文化传承、中医药文化展示、农耕文明传播等主题进行了经验交流。本次年会的召开不仅是一次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全市文博领域整合资源、提升办馆水平注入了新动力。
4: 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知识一定要牢记。汛期来临，强对流天气多发，暴雨时要关闭门窗、电源和煤气，开车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注意接收短信提示信息，听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指挥及时转移，若遇洪水迅速转移至高处，远离低洼地带，远离山体滑坡、泥石流区域，留意警示标志，遇险及时求助，提前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正确应对汛期各类情况。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

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